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

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他说，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

0: 严重吗？排涝工作进展的情况怎么样？
1: 好的，主持人，这次呢是受河道水位顶托倒灌影响，所以呢在周口中心城区，它目前的情况是排水管网的水量已经趋于饱和，而且呢部分路段和小区出现积水。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积水主要集中在沙北片区，共计25处积水点位，积水的面积大约是55.3万平方米。我们在实地探访中就发现，其中有些地方的积水没过小腿。

0: 于迅速集结消防、交通、民兵力量，以及各乡镇党员干部、志愿者，共计800多人，火速驰援斗门乡开展抢险作业。党员志愿者史肖宇和于海涛分别来自淮阳区柳湖街道和淮宁街道。
1: 我们柳湖街道执法组织23名党员干部，紧急调度2台大型机械设备，火速驰援抢险排涝第一线。
2: 街道。

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几天北方高空槽接踵而至，华北、东北等地冷空气活动频繁，多阵雨雷阵雨天气，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局地呢有大雨或是暴雨，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烈的天气。那今明两天高原槽东移，同时今天起副高会大幅西伸，暖湿气流会沿着副高西侧偏南气流输入，在四川中西部水汽充沛，而且呢具有一定的不稳定能量，部分地区还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床单赛项全面考验机器人们眼、脑、手的协同能力，不断拓展各家赛队的技术边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酒店场景赛项负责人李子叶：
1: 地上有两个不同尺寸的行李箱，一个手提包和一个双肩背包，要把四件物品摆放在我们的行李推车上，再把这个行李放置在这个行李摆放区，完成的次数，比如说它中间有没有磕碰，它的流畅度，制裁裁判也会是综合的评判。
0: 比赛现场各支参赛队伍

0: 排在了十的前面，这是为什么？
1: 这个主持人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民以食为天，那么食是第一位的，不吃就活不了。可是为什么在我们传统当中有一句话叫做丰衣足食，把衣搁在第一。一些艺人作艺，他都讲到听众观众是我们的衣。

0: 走进里面是非常漂亮的殿堂，有层次，头柜二柜，有楼，楼上的有各种的成衣，富丽堂皇。
1: 在过去商场 shopping mall 还不是很普及的时候，去大石栏买衣服做衣服是常有的事儿。任同先生打小生活在北京，现在是传统文化研究学者，我们来听听他和大石栏的往事。
2: 我幼年的时候，就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在这一带生活过。

0: 就是在过去的那个时候，这个瑞福祥不管是从外头到里头，你看就是他这个派头，他这个很雄伟啊，他这很有气势的这么一个店。所以说呀，你从这儿感觉出来，这过去这个有钱的主也好，或者过去朝廷也好，宫里头也好，他明显的这个有权有势的，这个高端的消费的这个层次，那肯定那都是瑞福祥。
1: 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北京人在乎体面，衣食住行，这个衣是排在食的前面的。我们也采访了两位地道的老北京，他们对于大石烂，对于瑞福祥的

当时孟洛川文人出身，知道淮南子里福有这样的意义，所以他给他自己的字号里就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其实有他心里内心的这种隐隐的期盼，希望自己财源滚滚，财源不断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瑞福祥，哎，这福字咱们其实不太用，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那你今天走到瑞福祥，你看到二楼其实有他一个展示啊，有一些过去用的这个账本啊，或者说做衣服的一些工具啊，还有。

特定的季节都会返回到这个小岛上，因为在那个岛上还保留了他的自己的一个花园。然后他在那片花园经营那一片园地的时候，他每天都怀着非常开心非常快乐的一种心情，所以他的这种情绪弥散到这个他的文字当中，整个的在他的文字里面也洋溢着欢乐的这种气息，所以读起来非常开心。

0: 也是受这个岛上花园的感召，经常到这个岛上花园来。然后在这个岛上花园呢，这是一位画家，然后画下来很多油画，然后跟这本书我觉得文字相得益彰。
1: 是，正像您刚刚所提到的哈，如果说这本书的作者应该是两位哈，因为他是图文并茂哈，
0: 对，
1: 文的部分。

他呢，应该是非常精彩的一个人物啊，有很多后面的一些文学评论家说他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人物，他是极具天赋的艺术家，他用诗歌、散文、花草、飞鸟、岩石和大海对话，被人们称为是岛屿诗人和开。

那么我觉得它的精彩来自于它的创造，比如说它这个岛上花园，我觉得完全是他心怀热爱的一个辛勤劳作的一个结果。你看他说，就是当大海在曙光中刚刚泛起一条白线的时候，这个西利啊就开始在他的小花园里边劳作了。他在里边种下香豌豆，白天将幼苗放在户外的廊道和阳台上，晚上重新放回室内，小心保护它们免受炙热的阳。

0: 话当中，他自个儿通过他自己诗一样的语言，都表露出来那种内心的欢喜。
1: 哎呀，如果真的是有自己的一片花园，日日守候，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何况您说的这个花园，它在风景优美的海岛上。哎，你说这个作者呀，他就是守着他这个岛。

0: 还有各乡镇村里的村民响应竞选者。我是农村公路的里程是比较长的，有2000多公里，然后大多数是。
1: 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

了古董文物当中，扇面书画除了讲究名家徽豪，扇骨的制作也是极尽奢华。紫檀、乌木、玳瑁、象牙、斑竹、兽骨、争艳斗奇、羊雕、微雕、镶嵌、修漆、烫花、手绘，锦上添花。张映秀啊，曾经有十柄真品。

已经破烂不堪了，而上古不损，且雕工极佳，张永秀就把旧扇面淘汰，专以上古收存。多年的苦心搜罗和积累，竟然也收藏了十余柄竹刻扇骨。张永秀收藏的扇骨文人气息特别的浓郁，有一柄石榴当的扇骨，上边镌刻着近代书法篆刻大家王府场书写的小篆阴文和赵书如画的秋葵，也是阴文浅刻。另有一柄石

钱匀给张永秀的，还有一柄和尚头的山鼓，为刘青山水，刘青乃用竹枝青云留作巍巍高起之花纹，而以去云立竹基为地，竹云结如玉，竹基有绿纹，竹云色浅，年久且微黄，竹基则年愈久而色愈深。张用秀的那两柄刘青竹刻扇骨

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有位杂志社的汤某找到了张永秀家。张永秀是这位姓汤的先生为藏界同好，请他观看了自己的藏品，其中也包括这十余柄竹刻扇骨。没过多久，这位汤先生下海。

开卖会，石饼扇骨，汤先生将底价定为2000元，实在太少了。但是张用秀考虑到拍卖的时候买家在竞争中会向上递价，便没有和他计较。等回到了天津，这位汤先生给张用秀又打来了长途。哎，

那是10多年前书法家龚望先生撰写行书，再由龚老转交书画家冯谦谦先生画菊花，两位先生书画合璧，由冯先生奏刀，且落有用秀世兄署之上款，是专为张用秀特制的竹刻扇骨。如今二老都已经作古了，这件物品更显得珍贵了。还有几柄扇骨扇钉已经损坏了，但据张用秀所知，上世纪50年代一些城市有专门修扇子的

0: 这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1: 哎，
0: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2: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3: 欢迎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砚台是中国书法的一个必备工具，它呢不仅是文房用品，由于其性质坚固，传百世而不朽，又被历代文人呢作为珍玩藏品之选，

表传刘墉印，刻工流畅，深浅合度，精而古雅，看起来好似一种享受，简直舒服极了。刘墉字崇儒，号石安，山东诸城人。中央电视台曾连续播出电视剧《宰相刘罗锅》，想来人们对

0: 其实啊，用的还是什么呀？知识储备，还是一双慧眼。可是问题又来了，那么这方古砚怎么会被店主放到行货堆里头，让张应秀给捡了漏了呢？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之动容的文章。这篇文章名为《圆明园离节70年纪念述文》，作者乃是著名学者，时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的向达先生。这篇文章乃圆明园离节以来第一篇在国内公共媒体上公开发表的纪念文章，可称圆明园离节以来从学术史角度向国人号召纪念与追思的先声，时令当时的读者颇有石破天惊之感触，在社会各界也确曾起到了一时激起千层浪之反响，有着极其深远的社会影响。须知此文刊载于当时的国内第一大报《大公报》，无论是传播效率还是传阅数量之巨，在当时

为地用铜板雕热河36景图。再者，还详加考证20页圆明园欧式宫殿图，其图案乃表现长春园、圆明园中西洋建筑虽颇引世人瞩目，然此聚在圆明园东北隅。高宗所筑长春园中，为圆明园之旁支而非其正体也。又如关于焚

0: 稍后继续。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0: 取者每日更成群结队前往，且称已出价收买。委员会方面不得不再次致函北平市政府，再度申言告诫市民，至于究竟如何查禁，之后收效如何，则未见后续报道了。
1: 不妨揣想，在当时的公共文化环境与社会事务管理水准之下，营造学社出面来组织举办此次展览，实属难能可贵。此次展览的学术与社会价值是并重。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将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开幕。本次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重点关注防治荒漠化、遏制土地退化以及增。

0: 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公告，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2026年8月17号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同时开展了565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韩国国防部当地时间17号称，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正在按计划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早些时候说，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现之后，我们也联动我们城中区文旅局，我们市文旅局呢，第一时间有赶到了这个现场，然后进行了调解。投诉的受理过程中呢，双方也签订了书面协议，约定就是由咱们这个本地的出境旅行社要全额给咱们的游客进行退款的。
1: 然而，由于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即使多方筹措，仍有约14万元无法兑现，调解由此陷入僵局。
0: 核算下来的话，还有14万元的这个资金是没有办法兑现给咱们的这个游客的，那么调解呢就直接都走不下去了。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旅行社的这个旅游质量保证金的管理办法和旅游投诉处理办法，经过研判呢，我们局呢也是决定启动旅行社的质保金的这个先行赔付机制。
1: 质保金也称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它是指由旅行社缴纳，文旅部门负责监管审批划拨，用于保障旅游者权益的专用款项，由旅行社依法缴。

0: 辽宁通过旅行社依法缴存的质量保证金来解决旅游纠纷，湖北赤壁、江西庐山等地也在探索旅游纠纷处置的新路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湖北省赤壁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单继峰介绍，当地从去年国庆前后开始探索旅游消费先行赔付，游客投诉后，相关人员首先对事实和责任进行评定，符合条件的可先行赔付。
2: 我们文旅局把资金就是先行赔付了之后，我们再

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

0: 开展。
1: 一共准备了3间客房，这种无障碍客房，它的门的宽度会更宽，同时也是没有门槛，更加方便机器人进出。准备了机器人储藏的航空舱，我们针对机器人运动会准备了专项的消防的预案，做好这种比赛的保障和其他客人的这种入住体验都要兼顾，确保比赛的安全运行。
0: 酒店赛场环境规整，服务流程标准化。与之相比，家庭空间杂物繁杂，

0: 化落地应用，扫清各类技术障碍。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三次石宇奇保持全胜。今年宁波亚锦赛决赛，石宇奇直落两局击败对手，但这一次换了主场。14000人的英迪拉甘地体育馆，预计声浪会完全倒向主场作战的阿尤什一边。他本赛季呢进步迅猛，亚锦赛一路爆冷杀进决赛，进攻冲击力极强。石宇奇啊，今年伤病反复，汤姆斯杯突发肠胃炎之后又受到背部伤病的影响，状态远远没有到最佳。这场球啊，石宇奇要警惕的是慢热，一旦被阿尤什的进攻节奏带起来，主场观众的声浪可能会把比分差距迅速放大。

0: 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北京时间11: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的黑马诺彭桑卡姆获得冠军。此刻提示，很多人有个误区，觉得面条、干货、调料这些能够长期存放，过期了也没事儿。医生表示，一些过了保质期的食物会产生油脂酸败、亚硝酸盐、黄曲霉毒素等，存在极大健康隐患，

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哎呀，他就没有那么赶，没那么急了。红灯我该等一下，等一下，该减速减速，反正我等一下红灯，他要给我加时间呢。
1: 2公里的路程，记者和李新仓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两次赶上红灯。
0: 现在订单送完了，点送的，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吧，应该是。
1: 订单结束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0: 这单子本来送的也轻松，我只知道它加时长，但是我不知道它加了多长时间。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等了多久，给了多久的时间，这一个点赞。最近这几天嘛，挨着试了一下。

0: 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杨晨光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的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1: 红灯停表这个功能，其实它对于数据的准确性、延迟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目前我们能够上线的城市路口，需要确保整个这个时延其实是要求毫秒级这样的一个精准度的。我们也

好的，这个答案呢，藏在河南高校应急指挥体系下的协同作战与社会动员之中。八月十四号呢，在国家有关部委和省委、省政府直接指导下，周口市紧急召开了石料调运的专题会议，落实了货源与运输路线。石料不仅来自溧阳、沈丘等地的采石场和物料厂，还得到了兰考、中牟等多地的支援。应河南省防办的请求，八月十五号，黄河防总黄伟从河南核物局现有储备石料中呢，紧急调拨了4000立方米驰援贾鲁河周口段险情处置。接到调拨指令后呢，郑州开封核物局紧急调备了防汛石料，统筹储备石料、装载机械和运输车辆。满载石料的车队从周牟、开封、兰考出发，一路奔赴周口抢险现场，同时指派专人全程跟进装载运输，接受各环节，确保物资调运高效顺畅。那这些石料呢，原本是黄河防汛的储备物资，足额储备定期维护，此次被紧急调拨呢，直接用于了。

0: 备物资，足额储备定期维护。此次被紧急调拨呢，直接用于了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的封堵加固。那从黄河到贾鲁河呢，从储备库到溃口处，4000立方米的石料跨越了数百里，完成了一场争分夺秒的接力。在贾鲁河周口段溃口顺利合拢后，河南河务局表示呢，下一步要将持续跟踪动态，充分发挥黄河防汛物资储备优势，随时做好后续的支援准备。主持人。
1: 嗯，那我们也想知道哈，溃口成功合拢的背后，驰援周口的人力和装备是从哪里调集的呢？
0: 好的，那先。

0: 十人次，携129台套专业设备分赴川汇区、商水区、西华县三地开展作业。武警河南总队周口支队也是第一时间奔赴了川汇区金海路街道沙河引河的交汇处，经八个小时的连续奋战，官兵填运沙袋是5000余个，成功封堵了管涌，处置。
1: 我们的声音诉说农。

0: 获丽水百姓喜爱好之书、龙泉优秀村社党组支书记等多项荣誉。军人四个特别精神始终指引着他的工作。
1: 说我们很多作风都是部队带来的啊，最起码来说我们就是像部队教我们要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啊，特别守纪律，特别能奉献，像这个四个特别就很多东西就贯穿在我们了，留在我们血液里了。
0: 叶静东说，未来将继续永葆军人本色，做强农旅产业，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在乡村振兴一线持续冲锋。

0: 商团。
1: 李大伯在天下农学 APP 留言问，在八月想种植空心菜，有什么栽培要点？对此我们采访了农业农村局有关专家，专家表示，空心菜是餐桌上常见的绿叶菜，喜高温湿润环境，生长适宜温度为25至30摄氏度，可耐35至40摄氏度的高温。空心菜对土壤的条件要求不高，分枝能力强，适宜在气候温暖湿润、土壤肥沃多湿的条件下生长。八月栽培空心菜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奇龙与土壤消毒，采用高奇栽培，奇宽 1.0 至 1.2 米，沟深20至30厘米。对于连作地块，建议在整地时撒施生石灰或生物精剂进行土壤消毒，破除土传病害隐患。五、确定适宜密度。一般早熟品种株型较开张，建议行距

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

查时，就能够清楚地看到化妆品的粉末状颗粒物混合在泪液中，长期如此会影响眼表健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6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继续关。
2: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

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

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

0: 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龙泉是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您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体现着龙泉的城市形象。追求品质生活，引领美丽风尚，当好文明有礼龙泉人，让城市更具魅力，社会

0: 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
1: 韩国将重启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追缴。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2: 据韩联社16号援引法律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韩国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将于12月正式施行。这是韩国时隔16年后重启在国家层面上对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进行追缴的工作。据报道，负责追缴工作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已于今年6月开始筹备组建，并将于12月正式启动追缴工作。2005年，韩国国会曾通过相关法律，将反民族行为者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通过亲日行为取得的财产纳入国家追缴范围，随后成立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

0: 警察开枪事件，多人受伤。总台记者许涛、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16号下午，美国纽约曼哈顿下东区发生一起警察开枪事件，造成多人受伤。目前警方正在展开调查。记者获悉，纽约市警察局表示，事件发生在当天16点左右，有6人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伤情暂不清。

轮极端降雨天气已造成该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据非减灾委通报，受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叠加西南季风影响，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地方政府部门已设立数百处临时避难所，集中安置转移民众。

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

乌兰巴托开幕，本次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的代表将围绕退化土地修复、可持续土地管理、抗旱韧性、草原保护修复等议题展开磋商与交流。 中国政府代表团将参加融资抗旱和草原高级别对话，倡议设立国际草原日，进一步推动国际社会持续深化草原保护修复合作，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

0: 是根据这个旅行社的这个旅游质量保证金的管理办法和旅游投诉处理办法，经过研判呢，我们局呢也是决定启动旅行社的质保金的这个先行赔付机制。
1: 质保金也称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它是指由旅行社缴纳，文旅部门负责监管审批划拨，用于保障旅游者权益的专用款项，由旅行社依法缴存至

看活动中嘛，不小心在场所里面摔了一跤，结果把那个手的那个静脉嘛划破了。当时呢，就是通过市民热线嘛，12345来求助嘛。后来就把医院来的出院来的一些发票什么的加起来嘛，跟他认领一个8000块钱。文旅局这块就先拿8000块钱的支付这个费用，后来就通过协调酒店这块给。

0: 李姐，中秋快乐。
1: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0: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1: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0: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

下降的河流水位正在演变成一场现实危机，航运受阻，工业运输成本上涨，部分核电站因缺少冷却水面临停运风险，能源供应也受到冲击，工业生产和农业用水也开始告急。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估计，低水位可能导致德国第三季度GDP减少0.2%。

0: 确立为长期发展目标。绿色转型多年，极端天气缘何仍会对欧洲构成巨大挑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在极端天气愈发频发的背景下，欧洲不得不重新审视绿色转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向中国之声表示，欧洲在绿色转型的实际推进过程中，

这个提高竞争力的旗号推动的一个进程，但是它事实上未见得会有助于欧洲提高竞争力，相反呢，它可能会导致欧洲错失一个新的比较重要的经济增长动能。我认为欧洲也应该从事后应对向前瞻性预防进行转换，包括通过增加前期投资，增加社会、国家和普通民众在极端

0: 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

究的经济学家森蒂瓦尼说，由于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运输受到影响，全球农作物价格上涨仍未见顶。他认为今年全球能源供应面临的冲击可能会让超级厄尔尼诺现象给食品价格带来的冲击加倍。报告预计2027年上半年食品价格通胀率将达到 5%， 推动整体通胀率上升 0.6 个百分点。报告分析，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区，农业对天气变化更为敏感，食品在居民消费中占比更高，这些因素都导致

0: 及住建、税务、国土规划等多个部门。杭州市富阳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沈佳丽介绍，
1: 它的集资建房历史太悠远了，就是1996年建成的，所以资料会比较难查找。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它的审批资料不全，像我们房地首次登记的话是需要一些消防啊、验收啊这些资料的，但是没有的话可能需要重新去做这些工作。
0: 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审管办形成40亿窗工作机制，也就是不动产登记工作室、税务服务工作室、商事登记启航工作室、投资项目全过程管理工作室，外加一个都

0: 行安全监管，我们呢也给它划定了特定的飞行的区域和特定的飞行的高度，真正让这个项目落实到实地当中。
1: 最终审批在一个多月内完成。春节期间，这款无人机旅拍产品在杭州湘湖景区向游客开放体验。更关键的是，拍摄数据同步反哺了景区火情监测、人员溺水预警等政务治理场景，一条政企融合的低空经济新路径就此打通。杭州某科技企业负责人谢伟，经过消

0: 当地时间15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行盛大活动，纪念阿富汗战争结束五年。
1: 2001年10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展开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推翻了塔利班政权。2001年12月，阿富汗过渡政府成立，但多年过去，阿富汗安全局势没有明显改善。
0: 2020年2月29号，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正式签署了旨在结束阿富汗战争的

0: 量国际援助终止，项目停摆，失业率正进一步上升。尽管美军撤离阿富汗已过去五年，但美军撤离后对阿富汗实施单边制裁，冻结阿富汗中央银行数十亿美元海外资产，直接导致阿富汗外汇紧缺，经济恶化。尽管阿富汗官方多次要求美方归还相关资产，但美方一直拒绝归还。美国的种种做法引发阿富汗民众强烈不满。
1: 这笔被冻结的资金原本

边境冲突，还是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持续冲突，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给全球带来的能源危机和供应链的影响。美式霸权的中东逻辑始终是重军事威胁轻和平斡旋，偏袒性的外交政策和频频挥舞的制战大棒非但没能够平息火焰，反而让红海地区以及海湾国家之间的阵营对抗愈演愈烈。阿富汗撤军五周年是用血泪写成的警钟，他用硬生生的数据和事实证明，单边军事干预和强行输出价值观给当地带来的只有破败与撕裂。不尊重地区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诉求，任何所谓的秩序构建最终都

海运物流不畅，美联储一直在暗示今年可能会加息。另外请注意，消费电子现在第一次以涨价者的身份写入到了 CPI，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平板电脑、计算机包括手机价格环比大幅度上涨，拉动了七月 CPI 提高了 0.03%。 你别看这个数字很小，但它是个方向的反

转，因为过去基于摩尔定律，电子产品都是持续降价的，但是现在它反转了。还有一个重大信号，就是国内某科技大厂，它单季度用于 AI 的资本开支超过了500亿，它一个季度投入的钱比过去半年还多，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信号，说明国内大厂也开始抢购算力。一方面是社会需求确实很大，另外就是还有一件事情，那就是 AI 芯片的折旧周期可能比想的更长。一般认为芯片嘛，大概

用时长也许能达到9年，那这个数字就比之前所有的共识要更长，那这是一个巨大的预期差呀。如果这是普遍性的，如果它变成共识，那这就会加速行业进行算力抢购。为什么？因为你的资产折旧期延长，就意味着买比租要更划算嘛。所以如果这逐渐演绎成大范围共识，就意味着 AI 和

资。所以当大公司们的业绩的边际增速无法战胜利率上升的预期，那么利率变化将会成为未来各类资产定价非常核心的定价锚。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从关注概念到关注基本面，到未来更加关注利率的变化，这可能是广大投资者最需要谨慎关注的事。

0: 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在埃及开罗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调解人员举行了会面，试图推动美方此前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同在开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

韩国方面当地时间16号消息，法律界消息人士称，韩国侵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将于12月正式施行，这是韩国时隔16年后重启在国家层面上对侵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进行追缴的工作。 尼日利亚西北部索科托州一社区近日遭遇武装土匪袭击。总台记者获悉，截至8月16号，此次袭击

0: 这两天在山西省太原市晋祠庙会在晋祠博物馆举行。晋祠庙会历史悠久，生动体现了太原当地古老的乡风民俗，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太原台记者薛博莹的报道。
1: 晋祠位于太原市西南郊，晋祠庙会历史悠久，古称赛神会，明清以来长盛不衰，一直延续至今。2008

0: 不同的气候下的生长记录。第四点就是病虫防治方面，在水生环境农药的使用方面是有局限的，主要是靠前期预防，后期主要是依靠维护。
1: 太空荷花的盛花期是每年6至8月，与园内其他品种的荷花、睡莲及周边的竹海等相映成趣，形成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夏日限定版美景。
2: 这几天，内蒙古2026呼伦贝尔牙克石凤凰山夏日冲雪狂欢季正在呼伦贝尔牙克石

一问一答，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

0: 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1: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2025年10月，河南邓州，一名5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救。2025年7月，湖南。

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

留分头，第二要穿大褂，穿这个竹布衫大褂，就是比灰还重一点那种大褂。穿大褂就不能够上蹿下跳，走路就要迈方步，你不可能那大褂的前襟都很长，后襟也很长，踢得到处都是。他就要求学生规矩，那么上了高中才允许穿

0: 汤铺沥青，这样子的行车舒适性、安全性会大大提高。
1: 一条条乡村公路提档升级，串联起村落美景，盘活了深山资源，畅通了富民渠道。随着全域农村路网持续完善，品质持续提升，通畅便捷的乡村交通脉络将持续为龙泉乡村全面振兴赋能提速。
2: 你的故事你来说，
3: 效果已经达到了，
4: 跟进一些项目，给乡亲们做点，
5: 那产量也上来了，
6: 要发展本地经济。
2: 你的故事你来说，这里是乡村追梦人。

独创立正齐步走向前看军人口令工作法，用军人担当带领村民走好乡村振兴共富路。眼下白云村文化礼堂升级、美丽河湖整治等项目加紧施工，宜居宜业的乡村画卷正徐徐铺开。项目现场不停奔走的就是退役军人、村主职干部叶建东，他曾荣立三等功，2007年退伍返乡，从军人到村干部，服务群众的初心始终未变，还结合基层工作总结出特色。

0: 沿周村打造农旅融合模式，入股石斛产业园。2025年，园区吸引游客10万人次，带动村集体增收超15万元。
1: 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村里集体经济呢还是负债，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那账户里呢就是10000多块钱，然后外债呢还有10几万。2024年的时候，我们就是我们单单周村的

0: 分。
1: 大事儿、
2: 小事儿、
3: 难事儿、
2: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1: 我是露露，
2: 我是小凯，
3: 我是欣欣，
4: 我们一起为您排忧解难，一起走进三农帮帮团。
0: 李大伯在天使农心 App

0: 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0: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0: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

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

0: 境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0: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0: 上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3: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龙泉是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您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体现着龙泉的城市形象。追求品质生活，引领美丽风尚，当好文明有礼龙泉。

动想健康，文明上网不传谣，文明行车守交规，排队严守一米线，斑马线前讲礼让，车辆停放要有序，志愿服务随手做。市民朋友们，农学是阿拉共同的高原，阿个每句话、每个安慰都体验了农学的影响。追求平等生活，做好优秀榜样，同好共文明、同礼貌的农学呢，让心思更新颖呢，学会

0: 父母的恩情。
1: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

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

0: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1: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0: 静水藏凶，温柔最致命。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

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落水后伤举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体力，加速下沉。不会游泳的人落水更需要保持冷静，克服恐惧，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

岁男童在仅一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七八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

有人说呀，收藏真正的乐趣不是升值，而是在于研究。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继续听一听天津藏家张用秀收藏杂项的故事。中国传统的折扇，扇骨呢一般用竹木制作，少见的有象牙呀、兽骨、牛角、漆雕等等。竹制的扇骨除了常见的玉竹啊、白竹啊，还有像类似于棕竹、香妃竹、佛肚竹等等名贵的品种。木质的有紫檀、白檀、黄杨、陶丝、鸡翅、楠木等等等等。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边，传世的古董文物当中，扇面书画除了讲究名家挥毫，扇骨的制作也是极尽奢华，

有工细严整的殿阁楼台。张永秀时常拿在手里婆娑盘玩，其外表更显出了一种金黄色的亮丽。张永秀的这些竹刻扇骨虽非件件是精品，但却来之不易，并且已略成气候。199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有位杂志社的汤某找到了张永秀家。张永秀是这位姓汤的先生为藏界同好，请他观看了自己的藏品，其中也包括这十余柄竹刻扇骨。没过多久，这位汤先生下海了。

0: 在社会各界也确曾起到了一时激起千层浪之反响，有着极其深远的社会影响。须知，此文刊载于当时的国内第一大报《大公报》，无论是传播效率还是传阅数量之巨，在当时都是无以复加的。此文影响之大，最直接的反应即为次年营造学社组织举办了圆明园遗物与文献展览，继之而来的还有1933年编印发行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圆明园专号》。
1: 虽然自1860年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劫掠以来，各类追思艺术

虽然自1860年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劫掠以来，各类追思、艺术、评论类的诗文时有涌现，可如此文般系统、充分、简明的表述实在是难得一见。此文乃是建立于详实缜密的史料搜求与考究基础之上的，以学者立场从学术史角度着眼，又使之于向大众读者公开披露这一事件的诸多确凿历史信息。仅此一点，此文的社会价值之高，即已超越于一般意义上的文人评调遗迹遗物类的诗文之。

0: 论保存圆明园及其他诸残迹，把圆明园这一历史遗迹与圆明园离节这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如何守护与研究这一历史遗迹的问题，深入浅出地向大众娓娓而述，读后有迎刃而解、拨云见日之感。
1: 譬如，首度披露承德避暑山庄原。

再者，还详加考证二十页圆明园欧式宫殿图，其图案乃表现长春园、斜旗去远迎关等景观，并辨析称圆明园中西洋建筑虽颇引世人瞩目，然此聚在圆明园东北隅。高宗所筑长春园中，为圆明园之旁支而非其正体也。又如关于焚毁圆明园的祸因与罪魁，此文也从

0: 之意而又重演。
1: 向达先生的圆明园离节70年纪念述文在《大公报》刊登后，又由更为专业的文物与建筑保护组织营造学社出面印制成20页的抽印本，并免费送给读者。就在向氏此文发表3个月之后，时至1931年3月，营造学社拟举办圆明园遗物与文献展览，决议以该文为主体，为此次展览编制一份提纲挈领、言简意赅的介绍书，并分赠给所有参

多的圆明园遗物，营造学社向社会发出征集文物通缉。应当说，这些圆明园遗物与文献，非专业人士对其几乎一无所知，普通民众对圆明园遗址中的建筑残件已并不以文物或史迹视之，甚至个别人还有意无意地参与过搬移残件与破坏遗址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在清末民初动荡巨变的国内时局

腹中，可亦不妨视作营造学社以学术团体的微薄之力，试图向民众普及圆明园遗物文献的概念与认知，试图令民众意识到圆明园遗物文献的价值与意义。这一开展之前不久公开征集展品的方式，可能并不能真正征集到多少珍稀瑰宝，可这一方式本身不正是一次难得的知识普及与文化宣传的契机吗？时至一

0: 受台风影响，常州钟楼区一家生态种植园的多个大棚薄膜和钢架结构出现破损变形。种植园的蔬菜种植负责人陈伟说，保险机构理赔人员简化了理赔流程，将赔付时限缩短到五个工作日以内，
1: 有助于我们第一时间恢复生产。每次就是自然灾害有预警的时候，他会提前也会做一些指导性的工作。

0: 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个菌核病啊，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会及时发给全县所有的种粮大户的。那么这种粮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 在龙山街道后阳村一处葡萄种植基地，兽烟水深普遍在40到50公分，部分区域积水尚未完全排干，针对葡萄

0: 以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基层医疗机构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诊疗能力开展基层病种患者的收治诊疗，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1: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不断提升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水平。
0: 国家医保局也明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基层病种覆盖面。任进建议，
2: 要建立动态评估调整机制，

0: 6669-4008826669。
1: 食教自然兼香，口子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尝试调整实质，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3: 为什么时令之争在美国难以解决？特朗普在此时再提永久下令时，又有什么样的算盘？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说起下令时，

0: 孩子在黑暗中等待校车。简单来说，虽然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停止每年两次调表，但在永久下令时和永久标准时间之间，支持率几乎对半。而这其中，地理环境决定了大部分人的立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全面推行下令时之所以争议大，核心在于冬季清晨的日出时间。美国北部及中西部地区如果搞永久下令时的话，一个结果就

的西南、华南一带呢，也是降雨频繁。具体来看，强降雨的分布呢比较分散，像今天在四川、云南、辽宁、吉林以及华南等地有分散的大到暴雨。预计明天西南以及华南沿海仍然会有分散的强降雨，同时黑龙江中东部的降雨增强，会有大到暴雨，南部局地有大暴雨。对于华南一带来说，未来一段时间持续受到季风槽影响，期间可能还会发展成季风低压，降雨呢也会非常频繁。

伊朗和伊朗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导致对60天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大家还说，伊朗当前的核心关注点在于处理各项日常事务，伊朗武装部队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所有动向。美国和伊朗6月17号

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6:30发布雷电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凌晨到傍晚，北京自西向东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降雨具有间歇性，房山、门头沟、昌平、延庆、怀柔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请注意防范。

下一个消耗的赛季又开始了。希望赖斯不要。事实上，无论是五大联赛如何调整赛历，顶尖运动员他累计的疲劳都是没有办法被缓释的。过去我们以四年为周期，五大联赛的核心球员大概是忙一年缓一年。今年有欧洲杯，哎，明年就有一个长的暑假放，之后是世界杯年，再后来呢又有一个长暑假。但过去三年，这个节奏变成了欧洲杯、世俱杯、世界杯。换句话说，很多一线球员已经整整三年没有在夏天得到真正的休息。我们正在见证一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

0: 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能加快培育。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等五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下一轮食品危机可能正在形成。摩根大通认为，下一次全球通胀冲击可能不会出现在加油站，而是在超市的食品货架上。报告认为，那些原本就缺乏食品的弱势群体需要获得更多帮助以应对此次危机。数据显示，去年全球约有6.5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进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将会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国际方面，美韩启动大规模军演，演习前夕特朗普却称要大幅
1: 缩，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2: 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射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戒。

0: 赫格塞斯却对林肯号航母状况糟糕的报道矢口否认，宣称这完全是歪曲事实。军事观察员滕建群认为，林肯号航母当前的危机及美方高层对此的态度，折射出美国航母力量正陷入内外交困的系统性困境。
1: 第一个呢，接续的新一代的航母呢，在福特号入役之后再没有新的航母加入，从前续的航母包括尼米兹级航母现在已经都面临大面积退役，再加上由于常年的奔波大修的航母呢，基本上都在等待。第二方面，美国的航母呢常年劳

0: 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

0: 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

0: 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本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1: 农局农技推广服务

0: 持续上升。
1: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

0: 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

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十四五时期，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大反垄断执法力度，连续四年部署开展滥用行政

和形式都不能拥有核武器。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亚多拉·贾瓦尼表示，一旦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备忘录下的承诺，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自叙利亚方面获悉，以色列发射炮弹袭击了叙利亚南部库奈特拉地区，以色列方

各位好，欢迎打开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孩子们的暑假还在丰富多彩的继续着。我今天啊看到了三个小朋友搞天使轮投资的故事，而且他们只投了10块5毛钱。这是在广州的一个小店，三个男孩子去买东西，听说店老板生意

0: 解读。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在31个 DRG 基层病种中，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

0: 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不断提升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水平。
1: 国家医保局也明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基层病种覆盖面。任静建议，
2: 要建立动态评估调整机制，随着基层的设备更新、人员能力的提升，可以逐步扩充病种。如果部分病种在基层诊疗质量达不到规范的要求，也要及时调出，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
1: 今年三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随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

克首钟，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对于已经跑了12年外卖的李新仓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但很多时候手上有好几单外卖，雨天道路湿滑的情况下，红灯前多等一秒都可能让骑手心里多一分着急。李新仓说，以前碰到红灯，有时候宁愿提前右转，

0: 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接入，然后再结合骑手的行驶的状态和轨迹数据的情况，然后进行数据的融合匹配，然后最终能够识别出骑手他切实在路口停下来等红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杨晨光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的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

0: 现钱讲礼让，车辆停放要有序。这两者是阿拉平等的高原，阿个面具我面个安慰都体验了两者的影响。举酒瓶在，
1: 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2: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4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

其父乘事发时自己离开了七八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

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郑晶姐姐。今晚节目开始，我要带领小朋友们进入小喇叭理润童心。通过典籍里生动的智慧故事，我和张东哥哥将带领小朋友们穿越时空，与先贤们在一场场对话中感悟人生道理。今晚我请小朋友们听小喇叭理润童心，将相和。

0: 河的故事。
1: 爷爷，今天我听大哥哥打电话说，如果你真心承认错误，就该背着金条来向我道歉。这是什么意思呀？为什么背着金条道歉就显得诚心呢？
2: 你这位大哥哥可能是在模仿负荆请罪呢。负荆请罪这个典故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讲述的是战争时期赵国两位大英雄，大将军廉颇和上卿蔺相如，从针锋相对到生死相

0: 前宽容大度，正体现了中华民族和睦为贵的真谛。下面，咱们就走进小喇叭的理润童心，听将相和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正经姐姐。
2: 大家好，我是张东哥哥。今天我们给大家讲将相和的故事。
1: 关于这两位大人物的故事，得从蔺相如完璧归赵、免

耍赖，既不给城，又抢走了玉。如果不送，又怕给秦国攻打赵国留下借口。就在这时，有人向赵惠文王推荐自己的门客蔺相如。赵惠文王召见了蔺相如，蔺相如了解了事情的经过，说：“我愿意护送宝玉去秦国，如果秦国守信交城，我就把玉留下；如果他们耍赖，我保证把玉完整

相如一拿到玉，立刻后退几步，他背靠柱子，怒发冲冠，大声斥责秦王不守信用。他举起和氏璧说：“头和这块玉就一起撞碎在这柱子上。”秦王怕他真的撞碎宝玉，只好连忙道歉，并假意叫人拿出地图，指画15座城，

0: 任何责罚，只求您能原谅我的糊涂啊。
1: 蔺相如听到小厮来报告说廉颇在门口负荆请罪，亲自出门迎。
0: 蔺上卿胸怀宽广，以国家为重，我却斤斤计较，实在是无颜面对您。今后我愿与您同心。

0: 而廉颇背着金条去道歉，更是一种了不起的英雄行为。因为承认错误、改正错误，需要比坚持错误更大的决心。团结合作的力量，永远比一个人单打独斗要强大。我要把这个故事讲给同学们听，让中国传统美德一起传承下去。
1: 小朋友，我是小喇

0: 方去的。
1: 为什么我们要飞到南方去呀？
2: 就你问题多，快起飞吧，走。
1: 我，哎，走吧。
0: 打起精神来，向你哥哥学习，他早就飞出去了。
3: 嗨，黑子，我这个空中急停炸转弯做得怎么样？能打9.5分吧？

8月14日，龙泉市委书记王忠宝一行来到优秀学子刘周、毛丽池家中，祝贺他们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为他们送上鲜花和晋祠英才奖，并与学子及其家人亲切交谈，了解就读专业、学业规划等，勉励学子们要坚定理想信念，永葆勤学奋进的劲头，努力成长为可堪大用的

0: 兼专家马。
1: 8月14日，龙泉市委书记王忠宝专题研究龙泉青瓷省地协同重大科技项目推进工作，详细了解项目进展情况，研究分析推进过程中的问题短板，部署下步重点工作。
0: 王忠宝强调，要坚持沿用结合，紧扣建瓷产业发展现实需求，下沉生产一线，扎根车间现场，聚焦设备、产品、工艺关键环节开展技术攻关，靶向破解产业发展痛点难点，做实做深研发工作。

读产业布局、青年创业就业扶持政策，同时发布三条青年专属研学线路，搭建学子了解家乡的常态化渠道。当晚，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火热开启，23家企业推出101个优质岗位，700多名求职者到场咨询，80余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人才返乡落地，成效凸显。下一步，龙泉将持续优化青年发展环境，完善人才回流服务体系，吸引更多在外龙泉学子返乡立业，为地方产业发展注入青春力量。8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

生态环境法典即将实行，当地绿水青山将迎来更强有力的法治守护。今天，记者从龙泉市气象局了解到，未来一周，龙泉市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总体偏高，体感闷热。其中，前期受副热带高压加强影响，以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为主，局部伴有短时降水。后期随着东南和偏南气流增强，水汽输送条件转好，降水将趋于明显。尤其是20至21日为降水相对集中时段，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需注意防范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等自身影响。气象部门提醒，未来几天虽以分散性降雨为主，但午后局地仍有雷阵雨可能，市民出行需随身携带雨具，

0: 英文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日，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

0: 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风华中国之声，
2: 比较依赖于外卖的朋友啊，对，哎，代金券是真的，现在都是用电子代金券了。我们往前几年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管是某品牌什么 M 开头的呀，还是 K 开头的，他会发那种纸质的代金券，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
3: 纸质代金券啊，我知道，
2: 对吧？就是要撕的像印花票一样那种，
3: 对
4: 对，
3: 那个是
2: 一张一张的，
3: 那个是之前就现在有的时候也有。你比如说原来去一些这个店铺去吃饭啊，吃完之后，比如说你消费满多少元，他会给你几张代金券，
2: 对，然后包括超。

0: 原来去一些这个店铺去吃饭啊，吃完之后，比如说你消费满多少元，他会给你几张代金券，
1: 对，
0: 啊，
1: 然后包括超市也会有这种代金券。之前我们朋友就会有攒，就上大学的时候嘛，大家生活就相对要节省
2: 一
1: 些，对，大家都会攒这个代金券，然后一个宿舍的人一起啊去买，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习惯也挺好的，
0: 这不就跟现在的拼单一样吗？
1: 哎，差不多，就是以前会有这种代金券，然后我就记得其实那会儿在国外也会有，我们那会儿还能出国旅游的时候，他也会有这种叫 coupon， 然后其实也是这种代金券，从报纸上面剪下来的，啊，或者是超市给你买东西的时候分发的，就是现在都没有这样的生活的仪式。

0: 传业也能够什么
1: 有一定的优惠，
0: 有一定的优惠。然后记得那个时候，家里的老人就喜欢攒这些东西，然后去超市购物的时候把它拿出来，
2: 对，
0: 满减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算是生活的小仪式感。
2: 是的，那个水都两栖鱼说了，家里我有各种的小电器，买后用一次或者两次就没用过了，放一边，一旦拥有别无所求。小家电确实有这个问题，我们做过小家电的这个，
0: 真的。而且就很多东西你买回来之后它的用处真的不是特别大，而且

0: 对吧？你直接把它插上，一晚上之后你可能就能穿上一个干净的新鞋了。买回来之后发现，首先刷鞋这件事儿就不是特别的常见，然后更别说烘干鞋子这个事情了啊。所以说这个就放在一旁落灰了。
1: 哎，想问下小雨啊，你有什么东西是要坚持用完的吗？
2: 这个刚才娇娇说到这儿啊，我先就着娇娇这说一下。就有的时候其实我买东西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我认准了一个东西，或者当下我特别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就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我好喜欢呀。

0: 就是不由自主的啊，就是内心有一种东西驱使着自己啊，去下单。
1: 对，就说到这儿，你知道我前两天，因为我是一个用护体乳挺废的人，就是我经常买很多，然后但是就能用完啊。就前两天某主播在卖护体乳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个价格，然后送给我的闺蜜。
0: 说这是新的啊，
1: 对，
0: 送你个礼物，
1: 对，送你一个这个生日礼物。哎，其实说到这儿哈，就是物尽其用，我们坚持用完，但有一些东西可能用不完，或者我用完了之后，就比如说我们母婴产品啊，就我给小孩买了很多东西，然后孩子大了之后这东西用不上了，大家也可以多去尝试一下这种二手平台。
0: 嗯
1: 啊，二手平台你可以，因为它很多东西其实是好好的，
0: 对
2: 对，
1: 特别新，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

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

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

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劝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

0: 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月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有林肯号航母水兵被曝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发文表示航母水兵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关注，但在美军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航母从去年11月开始

中国之声网高峰官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一到七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

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

0: 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 1.5%。 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0: 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

0: 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方。

0: 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

0: 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

0: 以色列总理先后与美总统特使会晤，以色列此前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美方的加沙斡旋究竟能否打破僵局？今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透过最新成绩单，哪些新动能正在加快成长？
1: 高血压、糖尿病等158个病种入选国家医保局首批基层病种目录。什么是同病同父？新政策将怎样影响基层诊疗？
0: 有害物质超标，瑞丽。

0: 产品为固体。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
1: 环境中保持稳定运行的关键支撑。初步测算，前七个月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七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

0: 生尤为瞩目。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渗透千行百业，既为传统产业注入智慧基因，也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让研发迭代更快，生产更智能，产品更优质，为新旧动能转换按下了快进键。
1: 看生产端，数字产品制造业表现亮眼，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光纤。

AI 眼镜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一倍。看投资端，一到七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

0: 国经济呢稳的这种主基调呢没有改变，那么随着新动能的成长壮大，还有就是改革开放拓展深化，宏观政策的发力提效，经济呢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这些呢将为全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只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种。在31个 DRG 基层病种中，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基层医疗机构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诊疗能力，开展基层病种患者的收治、诊疗。
1: 要求地方结合3.0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

0: 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企业，并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1: 上机之后，在小程序上留下了收货地址是案板人的地址，而并非案涉合同与被告所约定的广东省梅州市的地址。
2: 真相由此揭开，真正下单留下收货地址的是案外人，相机自然寄到了案外人手中。

0: 市的地址。
1: 真相由此揭开，真正下单留下收货地址的是案外人，相机自然寄到了案外人手中。案外人得手后随即失联，商家转而依据合同向钟某追讨。面对这一索赔诉求，法院将如何认定？池伟介绍，
0: 交付符合约定的租赁物是出租方吴某应先履行的核心义务。现有证据清晰显示，吴某未按照合同约定的地址向承租人钟某交付租赁物，其履行行为不符合规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先履行一方履行的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

0: 或赔偿损失的义务。
1: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吴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吴某自行承担。法官赤伟介绍，钟某从心动到被告的这段经历背后其实藏着一条精心设计的陷阱链条。
0: 第三人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体验、零元购、高端摄影设备租赁，吸引大学生的关注。第三人冒用大学生身份在租赁平台下单，发电子合同链接，谎称申请流

0: 线下交易，经营者必须要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在任何未经对方确认、第三方变更合同关键内容，如交付货物的标的、地址等信息，都应当导致自身履约行为的失败，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1: 暑期租赁消费迎来旺季，针对这类打着免费旗号的骗局，法官痴伟也向广大青年学生发出提醒。
0: 在数字时代，您的电子签名便是人格和信用的延续，建立牢固的契约精神与风险防范意识，远比一时的新鲜体验更为重要。面对诱惑，请多一分冷静和核查，

上台满300天。同一天，两份日本经济数据先后出炉，给高市的阶段性施政答卷添上几笔扎眼的注脚。一面是日本经济踩上刹车，日本内阁府当天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今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3%， 按年率计算增长 1.1%， 远低于

0: 国债收益率走高。刘军宏分析，多重因素交织，共同引发市场对于日本国债的负面预期。
1: 当然背景上看的话有多种原因，其中一项呢就是日本的财政问题，另一个呢也是第二，这样的话呢就遭到抛售，这样显示呢在市场上日本国债啊受到了很大的质疑。
0: 日本央行本月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2%至135%。